0: 出门。
1: 确实错没。
0: 不是房子多人是在开始吗？你说过非常快。
1: 再问中。
0: Probably to make a 26 clear verbal, no comments.